0: 腰子哪呀？
1: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我看这龙虾腰子哪呀？
0: 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哦，你那个不要跑我那吗？
1: 啊啊啊啊啊！我这你那个不要跑我那哪？
0: 啊啊啊啊啊！哦哦，前面这两个，前面这大爷。 Yeah.